0: 机、灶台，还有热水器，我自己一点都没买，省心，省力，
1: 省力，
0: 又省钱。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
3: 刘洋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4: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5: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膻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6: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就嘎羊。
1: 嘎娃子。
3: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7: 羊羊怎么回来？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3: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8: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把，那都是一粒挑出来的。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3: 将羊腿浸入其中2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8: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得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

0: 二位老总，别瞌睡，水洋人哦。我们三国主政西南，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大西南别费担心，那一天大家都能喝上好茶了。就算让我喝白开水也是甜的哦。除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外，政治工作也要加强。
1: 嗯，这第一条就要像刚刚说的，把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让西藏人民彻底的回到祖国的怀抱。
2: 对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就是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可以暂时改。

0: 哎，那里怎么躺着一个人？
1: 同志，同志，
2: 好消息啊！
3: 好，老公，
2: 由我们西南局提交的西藏和平谈判十项条件，中央批准了。而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跟赞扬，毛主席啊，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其余的一个字没动。
4: 好哦，不枉我们三国专门上来这个缙云山哦。
5: 哎，小平同志，毛，你提出那个保留西藏地区现有的一个制度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想法有点创造性哦。
2: 嗯，
4: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嘛。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让西藏人民与其他各国民族的同胞都能够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来。

1: 大人，您坐，您坐，您坐，您一块聊。我坐那条，我坐那条。
2: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我姓武。
1: 我叫李来龙，我们喊我村儿那条石板路，你要好好的走一走哦。
2: 你为啥呀？
1: 那条路民国24年腊月20过红军，走，但是叉叉叉的响。那时候我老汉儿就说了，红军和其他兵不一样。
2: 见到村里秋毫不犯，整整齐齐。
3: 还是咱毛主席那句话说得好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想问问大伙儿，咱们这个唐训镇……哎，快快快快快快！

0: 成本高。
1: 唐中书，我去白帝寺看望各大活佛，一夜畅谈。活佛跟我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
2: 信仰。在那儿，我还说把他抓去巧克力，没想到。
3: 行量已经有所回落，客流返程也不太明显。超长假期改变了大部分市民的出行节奏，不少家庭选择中秋佳节居家团圆，短途周边休闲，随后利用秋假时间错峰出游，跨省长线旅行，大量探亲流、旅游流、亲子研学流被提前分流，错峰分散。
4: 我们这次打算去贵州，因为去年暑假去过了，然后那边也蛮漂亮的，就自然风光多一点。然后这次一年级嘛，然后正好第一次迎来这个秋假，所以想再次去一趟。
3: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日计划起降航班946架次，预计运送旅

0: 它是用榫卯去进行节点的固定，去进行加固的。而这个事情其实被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他是忽略的，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榫卯，但他知道乐高。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吧，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那我觉得未来有一天，也许孩子知道不光是乐高，他会知道我们中国的榫卯同样能够做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1: 是比较宽的，这个小单跨来说是，对，啊，已经有34米左右。
2: 对对。
3: 父亲带着我来到福建寿宁，为将要建设的潍坊桥取量。
1: 它这个承受力越，对。
4: 我之前画的时候还以为是总长。
1: 啊，对，是净跨，我们净跨，上面桥长是有，差不多是50米嘛，就是。慢，小心点，这啊，慢的这样，是吧？小心点啊！
5: 少给火残了，还在里面。哎呀，还有这个
1: 字。像这种地方呢，这里面比较挤嘛，比较挤，怕倒下来就绳子把它拉过来。大吃大喝，大吃大力，耶！
2: 好，
1: 你来看一下。
2: 对啊。嗯。
1: 细心点，表示一下，就不要太用力。嗯。
3: 啊，嗯。今天要取的梁是栋梁。它是整座桥最高的一根梁，也是承载着身后祝福的一个关键构件。提前选择好将要当作作为栋梁的主干，它们通常是双生树中较为粗壮的一支。
1: 它摸埋，
2: 对，
1: 摸埋它摸。哦，不要再讲了，别再。哦，不要再讲了。
2: 你的位置要小心点。我看一眼，
1: 对，我把挂有点挂里面了，开头那个时候太稍微少用了点力。
3: 啊。

0: 一下好了。哎，买三啊啊啊！
1: 亮子啊！
0: 哦吼，妈妈的。
2: 这种选择也是希望在取走承载祝福的主干之后，依旧能够将这份祝福延续给剩余的主干。

0: 并传承下去。
1: 没东西。
2: 开始就这住十七八年，又转回原来就是盖房子嘛，以前很早学的时候。哦。就等于是住了40多年了吧，中国公寓。
3: 掉，
2: 抬过来，哎，等一下，慢一点点，一二，是，
3: 一，
2: 二，一二三，来，
3: 一二三，再往前，
2: 一二三，一二。
0: 这根材料被取下后，在风干加工的过程中，都不能让它接触地面，直到良辰吉日正式上梁。
2: 好，慢点。哇，这样子还省力一点。那这个我们就现在就临时就先放在这里，放得高了，大家就也爬不上去，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就放到这里，到山呢，就是全部做好了哈。嗯。到时间吧，再重新拿上来，再来做梁。就这个就是做干梁。就是有就是我们为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像以前很多人建房子嘛，他可能会就同一个日子呢，他会你选了他也选，所以说是抢粮、想抢回来。
4: 胡老师今天很高兴啊，又见到你啊。
2: 对。
4: 今天你把这个儿子也带到那个我们馆里啊，上次我看过你的视频。
5: 对。
4: 哎，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5: 没有，不敢。
4: 现在我们这个廊桥文化保护传承就是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了。那我们先去展厅里看一看。
5: 好。
4: 我们的那个卢龙桥的那个拱家呢，就是在这个厅。这廊桥的四季也是很美的。然后这里就是我们那个。
2: 啊，对，这个
4: 卢龙桥的那个一个拱架，
2: 对，就是把我们的卢龙桥的那个拱架，这整个桥的一个结构。
4: 我们胡老师看到是不是很亲切？
2: 看也还是，确实也还是挺跟我们那个元桥一样，像比较像现实。
4: 啊，比较相似。
6: 熟悉我的人都叫我桥姑。小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在离家不远的永归桥上玩耍。2008年11月11日，我成为第七届中国香菇节及中国廊桥之乡授牌仪式的司仪。2011年，我从满头白发的知名建筑师赵晨教授那里接过中国廊桥研究会庆元基地这块牌子，它沉甸甸的。2011年12月，第四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庆元举办，我见到了纳仲良，一位和蔼可亲的美国教授。他从1965年开始从事中国乡村文化历史研究，把自己的《中国廊桥水上的建筑》这本书送给了廊桥博物馆。关于庆元廊桥，纳教授曾说，尽管其他地方的廊桥也都很 outstanding， 但是庆元的廊桥是 most understanding。 在北宋都城汴梁曾有座汴水虹桥，是北宋虹桥的典型代表，古籍《东京梦华录》对他有详细描述。北宋画家张择端在他的旷世名作《清明上河图》中留下了汴水虹桥的倩影。上世纪80年代，茅以升、唐环成在《中国古桥技术史》中为证明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的虹桥技术在民间并未失传，而列举了浙江庆元、景宁、泰顺等地的数座木拱廊桥。此时这一建筑形式才进入学界视野。在很多的老档案、老照片里，我也有更多机会探寻我最熟悉的廊桥。时至今日，重建后的永归桥也有100岁了，它依然很年轻，会呼吸，这就是木拱廊桥的魅力。每天，无数的勤劳的人们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生活。
2: 你看得到整个拱架的一个结构，说这我们这里比较近，那么我们站远一点来看一下它这整个结构。
7: OK，
0: 我们在丽水博物馆还遇到了一群丽水学院的留学生。
2: 它主要体现就是下面这部分的木拱结构，这部分核心技术就是三节苗跟五节苗的一个结合了。
7: 我明白。
2: 对，这个也就是目前也是说独一，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个木拱桥营造技艺的一个唯一的一种建桥的这个方法。
7: This woods that are used here, is this woods made before, or it is the present woods?
2: 对，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提前去准备，那么要达到比较干，也是相当于我们到百分之。

0: 展示品边上去为外国人讲解，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当时这一次活动，我们也因为这个机会，我认识到一个来自尼泊尔一个友人，他叫做苏南，对，我觉得也还蛮幸运的。
1: 今天我的跟老师帮助我 make this place， 帮助我开声这个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0: 13年前，我的老朋友胡淼就作为主磨师傅重建了蒙淤桥。
1: 蒙淤桥的最后一根横梁栋梁被吊上了桥顶，随着木匠师傅把它安装到位，蒙淤桥的主体结构宣告完成。
2: 今天嘛，也梁也上来了啊，也就是等于我们这座桥呢，也落成了，也就是等于是大功告成了。当时在我是心情也是比较激动。
0: 我从临水出发回到沁园，
3: 我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就是工作上太忙了，哎，今天是真的是太好，对，一去吃这么多年，我想家了，就回来了。是的，
2: 还是这个非公开课的时候。
3: 哦，我看过这部片子，直接到北京。
2: 对，当时呢还想留着自己来，所以说还是拉回来。本来是说，讲中央电视台也想留在中央电视台，后来就是我们局里还是有点不
3: 啊，那是我，对，这个是我们的宝贝，
2: 对，
3: 我宣传是可以，
2: 想拉回来作为我们管理的一个镇管。
4: 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桥如龙桥，始建于明天启五公元1625年，距今已有394年历史，颇具宋代遗风，是木结构桥梁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5: 今天我们也将2016年如龙桥大修时候的主磨师傅请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胡淼。

0: 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产生的。今年我区共有63家2025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超5亿元的企业参加了调研。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门槛为年度营业收入总额200，
1: 是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农民革命问题的首次尝试，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消债的源头坐标之一。李军在致辞中表示，

0: 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
1: 中秋
2: 你买。
3: 但是在离开之前，就剩国内吧纯局的打印了。李台，哪个李台？12年，3年，太行山。
4: 师长当时负责留守，我负责去台语中条山检查工作。分别的时候，师长是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走了好远。
3: 掌柜，你做啥子啊？啊，吃个饭嘛，搞成这副样子，吃饭吃饭吃饭。
2: 嫂子，我特意给你织了一条围巾，你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
5: 你手那么巧，肯定好看。
2: 好看吧？
3: 嗯。
2: 我呢，把孩子穿不着的衣服都给你留下了，别嫌弃。谢谢嫂子，
5: 不客气。
4: 刘登，刘登，
6: 别人说刘登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上去，
4: 现在要分开了。来，我们就一岁待酒。
6: 好，
2: 来，
4: 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上找他。也是别个刚刚帮我找到的，这是2015年的。2015年打冯都的时候啊，烟就打残了，有个几年吧。好，我收下了。师长，收治在医院，这里都是家乡啊，有机会回来看看。好，政委，这样子一来，西南的建设也是众人在见了。就此别过，各自珍重。
1: 珍重。195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伯承离开重庆，前往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0: 奶奶呢？
1: 在厨房那边跟二叔说话。
2: 二叔？二叔来了？
1: 嗯。
3: 哎，你工作好啊，我们都高兴。我们邓家的娃儿啊，个个都能干。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啊？
1: 老宋，
2: 来重庆出差啊？
1: 送我们船的你莫凡过来开会，顺便看一下你们。哎，
2: 夏妈妈，我来帮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我呀在家经常做蒸饺，我包得快，你们给我聊天，我一会儿都好了。
1: 那我剥蒜。哎，我也来帮忙。
0: 最近怎么样？还不错，就是工作比较忙，好多事情还没有理顺。你大哥说了，
2: 他说你在那边宣传和教育工作干得很出色，你能力强，又要求进步，相信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的。夏妈妈，
1: 大嫂，我有件事情想和你们讲一下，我。
0: 有对象了，真的啊？啊，
2: 你娃好大岁数，做啥子工作的？还家里是做啥子的？他是哪里人啊？你怎么没把他带来呢？你们一哈儿问这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先讲哪一个。反正就是工作比较忙嘛。
0: 夏妈妈，大嫂，我想和他结婚。
2: 人家姑娘同意吗？
0: 我还没问他，想先听一会儿你们。
2: 高兴啦，邓肯啊，这些年你都忙于工作，早就应该找对象结婚了。

0: 要得。
1: 学长，
2: 哎，盛国，
1: 学长，
2: 你咋来了？
1: 都什么情况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勘测呀？
3: 哎呀，盛国啊，当初给我写信的人可是你了，你的信心呢？
1: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是这个梦还能实现吗？
3: 你前几天不是说有几万民工要过来吗？对吧？那现在没有人，那现在咱们就做好咱们的工作就完了吗？对不对？
4: 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吴主任不是说了吗？船到桥头自然直，要相信吴主任一定会把工人找来的。
3: 但愿能早点开工，能够早一些把成渝铁路修成。
5: 我接到了通知啊，就从巡视的工段我赶回来开这个会，为了咱就是当面说清楚，把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掉。好几个工段说了招募的民工要来，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人，这个铁路怎么修啊？怎么保证进度？
6: 没有人是问题，有人也是问题。我巡查的工段倒是来了300人，他们都是扛着锄头铁锹就过来了，积极性到了程度啊，马上就要下地干活。但他们看不懂图纸，还不识字，只能给他们安排几组的外围工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5: 有人就是好事，你最起码有生产力嘛，是不是？不懂的可以学啊，我们几个可以在工地上搞培训。
7: 对，搞培训我同意，一边干一边学嘛。
6: 说得轻松，培训和学习那是要花时间的。咱们现在工期这么紧，有基础的啊培训了上岗，完全没有基础的怎么办？
5: 有人就能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最核心的他是人，我需要人啊。
8: 这个说法我同意。
9: 只要有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10: 段书记，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9: 秀火兄，我是专门过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啊。
11: 各位快坐快坐。
9: 林江先生，看来今天是专门过来招摇人的哟。
8: 书记，我这是
9: 好好好。李大同志，你先说说现在招募的情况。
12: 到目前为止，铁路局已经收到的报名信超过了10万封，其中有旧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普通工人，还有农民兄弟和青年学生。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
9: 秀火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0: 我认为有两条。第一，招募工作我们要继续进行，目前报名的人数和实际马上能够到岗的人数悬殊还是很大的。第二，培训工作同步进行，在各个工段组织工人进行学习，根据民工的学习情况进行分工。
9: 很好。各位，那么大的工程，很多问题。
13: 来了
14: 来了
13: 来了来了。
15: 你好你好。是袁袁州同志不？
16: 哎，我是。
15: 我是武松同志介绍来的。这次来的除了我们汤火村的壮老驴之外，其他附近几个村的人来的都来了。我们晓得现在粮食啊不宽裕，我们都是自己带的粮食。
17: 袁同志，都是庄稼人吃的苦，哪里最苦最累啊，就让我们上。种下门口就不是汤火村的人。
18: 好，太感谢你们了。
19: 这位啊就是袁志波同志。
20: 您好，你们也是唐逊镇过来的？
21: 我们是三山镇青马镇石桥镇过来的。
20: 行，
0: 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4: 谢

0: 谢谢谢谢，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哦，你们是袁振全介绍来的。
1: 今年夏天，全靠袁振全同志救了我们，他还帮我们一起挖水渠、修水车。
2: 他有这手？刚开头也不会，跟我们一起挖的时候现学，后来他成了挖的最好的那一个。
0: 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感谢，乡亲们，咱们先这边登记吧。
3: 好，走走走，
1: 走走走，
2: 这边。
3: 修建成渝铁路的人手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在培训上还存在很多具体的困难。那些民工啊，基础参差不齐，很多都没有筑路的知识和技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虽然我们在各个工段办了一些教学班，但是技术指导老师严重缺乏。
4: 书记，我们政研室的同志也在最近这段时间向文教部和宣传部的同志了解了一下师资情况，发现主要困难有如下三点。第一，各地都在筹建学校，所以师资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也没有办法把多余的老师投放到铁路上去补充师资。
5: 第二，民工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齐，
4: 大家在上起课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进度比较缓慢。第三，铁路上的技术人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筑路问题上，所以培训的时间也严重不足。
3: 而且咱们这是修铁路，我们那些学校的教师也不懂筑路的知识，最多只能教教识字和思想政治，真正施工起来用处不大。
6: 那就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我建议啊，先从各个工段抽一批文化知识比较高而且积极性也比较高的工人出来，让那些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接后根据成绩的不同划分，可以当教员或者是辅导员，再对那些民工进行培训，
7: 编班分组，
6: 因材施教嘛。
4: 书记，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咱们铁路工地变成一个大型学校，然后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啊？
7: 一套。总之啊，中央对成渝铁路的方针就是
6: 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所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都要牢记贯彻这个方针，
8: 把这个项目去皮之后，按照我们规定好的这个测量数据呢，给它进行一段一段的切割，切割好我们需要的长度之后，最后再用这个铁钉给它固定到道床上。
9: 还是你讲得好，那些专家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10: 总之啊，跟山上挖坑打井可不一样啊，我们一定要护田护苗一样小心啊。最后挖出来的道路一点一点夯实，用这个。有没有同志愿意上来试一试？
11: 我
10: 注意可别砸着脚啊。
11: 好嘞，
10: 一二
11: 二嘿，
10: 一二
11: 二嘿。
12: 同志们好，
13: 大家好
14: 杨伯子，这趟上北京又看了其他大城市，有啥子感想哦？
15: 幸亏听了你王老的话，才见到了天安门，看到了大铁桥，又坐了火车，坐了汽车，还坐了大轮船。
16: 那个火车好巴适哦，轰隆轰隆的，跑得飞快。
14: 老王没得骗你吧？

0: 误会了，有你王老宅啊，我们宅子里的桥才能修好，大家才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见识到新中国呀。
1: 好。
2: 王老，你这次筹备办学啊，
3: 给民族地区办了一件大好事哦。
4: 书记，应该的呀。
0: 对的，现在我们寨子头有啥子事啊，
5: 都说去找王老。哦。书记啊，你去跟大家讲两句吗？
6: 来，讲两句。
2: 好，讲两句。
7: 我们大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因为西南的国防与各个民族的团结是分不开的。
3: 有了民族团结，还有国防，在政治上
7: 我们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联合政府，办好民族学院，培养干部。在经济上暂时不实行土地改革，所有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都会在各族人民自愿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族人民协商解决。
3: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卫生，今后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富裕民族地区的医疗干部，
7: 尤其是特殊地区的特殊疾病。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
3: 少数民族人民身体健康的问题
7: 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好。
8: 头人，我回来了。嗯，你走了那么久，寨子里的人都说你怕是被扣留在北京喽。
9: 不是不是，我们先到了昆明，然后西南局的邓书记亲自派飞机把我们接到了重庆，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寨子里的披风献给他了。啊，
8: 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
9: 毛主席很喜欢。国庆典礼过后，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总司令亲自设宴款待了我们。啊，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还送了很多礼物。你看，这个，头人，这个是毛主席送的，要不你拿去穿吧。哎，
8: 这是送给你的，你就自己拿去穿吧。
9: 好的。哦，还有这个是药，内病外病都能治，这个叫盘尼西林，我听说这个东西在城里头可以换黄金呢。
8: 你在重庆有没有见到过西南的邓书记？
9: 见到了，见到了。邓书记啊，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还跟我开玩笑呢。邓书记说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过上新生活，各民族啊要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10: 不行，
11: 沈科，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找吴主任的。
11: 恭喜你啊，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党员。
10: 要谢谢你这位介绍人。
11: 不用谢，我带你去找他。
10: 嗯，好。
12: 我们天都有女娃娃来家里头找，我都是找不到一个对象。
11: 你要去云南？
10: 我想去云南更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同胞。
13: 猜到了，猜到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14: 步青，这事儿你怎么看？
10: 步青肯定是支持我的。
11: 人生处事，应当框脚时局的先威，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支持整合。
1: 这一路上山高水远，保重好自己。
2: 今年二月份，西南匪特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我们西南军区全军上下，不分兵种，不分军队，不分机关和学校，均参加了战斗。到目前为止啊，局势基本稳定，可以说我们的剿匪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有请李达参谋长公布一下战斗成果。
3: 同志们，此次剿匪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我们一共歼匪8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支40余万支，并且啊，我们还在剿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10余万的地方武装，以及80余万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4: 同志们，我们取得了胜利，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全军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加紧铲除其余的匪特，为保证完成1951年土改任务而斗争。
5: 同志们，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6: 保证了大西南7000余万人民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需民食，同时啊，还外调大米、支援华东、上海及进藏的部队。当然，我们要总结经验和补助，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继续镇压反革命，加强文教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族统一战线。

0: 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院零距离，远程会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中心端的医生发出远程问诊的申请，得到合理性的反馈建议。祖辈年纪大没精力，父母上班没时间，婴幼儿谁来看护？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基础型成长驿站，为广大家长搭建了一个科学育儿的交流平台，打造15分钟婴幼儿优质照护服务圈。
1: 进去驿站搞得挺好的，遇到刮风呀下雨呀，小朋友可以到驿站去玩。幼儿园安排的几个课都挺好，像那个猫头鹰老师的英语课，小西老师的美术课都喜欢上。
0: 良渚文化村社区依托于数字化的发展建设，将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将社区居民需求数据化，线上与线下的配合，以便于构建更和谐的未来社区。社区的改造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而国际社区的形成同样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表现。国际社区的出现恰是为外国友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搭建起了桥梁。上海华漕国际社区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处于核心功能。
2: 来，坐下，坐下，说，坐下。是党员吗？
3: 是。
2: 既然咱们是党，
4: 现在还要让我出300万、90万，哪里那么多钱嘛？
5: 但是厂长，这个锅炉它关系着安全问题。
6: 对，厂长，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太危险了，而且到时候
4: 好了。现在第一步要抓贼，啊，抓贼，赚钱不是花钱。
7: 江组长，
4: 哎呀，江组长，哎，
8: 来。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8: 哎，快坐，快坐，快坐，
4: 哎，好。
8: 哎呀，这一路上辛苦了吧？啊，
4: 是。哎，江组长，哎，这个是我们愉悦棉纺厂的复工文件啊。
9: 我呀，已经签字了，你看一下，要是没有啥子问题，你也签个字，然后提交，明天我们就能复工了。
10: 您稍等一下啊。
4: 啊。
10: 副厂长。啊。就这还没问题啊？
11: 问题大着呢。这材料都不完整，缺页缺角，而且48到49年根本就看不清楚。
9: 不是，这过去的账目关复工啥子事啊？
4: 江组长，我们现在要动起来呀！啊，那个样子才有资金往来嘛！啊，你也说了，现在政府商会都盯着我们棉纺厂了。啊，
12: 我们要保证志愿军的啊棉复工计。还有一个交职工的棉被订单，我们特意啊从总公司又调了一批工人来增援我们。哎呀，现在是，
4: 我跟你说，如果有啥子事情啊，是你的责任，我不管。

0: 本次活动由市委党史研究室、萧山区委主办，区委党史研究室衙前镇承办。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丙午年萧山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祭祀典礼在义桥镇东方文化园如园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以庄重礼乐缅怀至圣先师孔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儒家传统文化。上午9:30，祭祀典礼在古朴肃穆的礼乐声中拉开帷幕，现场仪式流程井然有序，参礼人员衣冠肃整，依次完成敬献花篮、敬献五谷、敬献文房四宝等礼序。伴随着悠远乐曲，现场诵读祭文，全体人员面向孔子像行一礼，追忆先贤义德。在领诵人的带领下，大家齐声诵读《论语学而第一》《诗经小雅鹿鸣》，朗朗经典诵读声回荡现场，感悟儒家。

0: 没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1: 啥是过山车呀？
0: 算了，
1: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

0: 1公斤梗。找三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2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嗯，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2: 哎呀，味儿卖咋样啊？
3: 还可以啊。
2: 怎么卖啊？
3: 100。
2: 哦，
3: 住了好几天了，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2: 80。嗯，项目场割的吧？
3: 嗯。
2: 哪个项目场啊？
3: 拉人那边。他
2: 这个认识不？嗯，
3: 什么东西啊？
2: 虫草，那人有
3: 没见过？
2: 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3: 木耳不要，我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2: 嗯，不值钱。
3: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2: 1公斤10000块钱。